OK， 演下些 FMAMO， 那演选什么？一边的红，command pay，安上那规定我们先放 not nothing。呀，那那那那，radina耶，radina耶，the two celebrated voices。